0: 早上九点，柔佛州四年级学习评估暂时展延另行安排日期。铁路资产机构保留地统一租金，宗教场所和资助学校每月一 ringgit。俄罗斯一名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人民拒绝有毒的政治文化，以及为了政治利益而煽动种族和宗教情绪。他说，社会对于不同文化缺乏理解，加上身份政治主义的蔓延，如今已经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他呼吁各方拒绝这类的政治手段，避免社会上的分歧进一步演变成难以消除的分裂。由于柔佛州各个县的烟霾情况加剧，以及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柔佛州政府宣布州内所有学校在今天和明天关闭两天，全面启动居家教学和学习模式，以保障超过61万名学生的健康和安全。柔佛州行政议员 Mohammad Naqib Maghazali 昨天傍晚在脸书指出，原定在这两天进行的四年级学习评估 MPT4 或者是任何评估考试将一律延期，具体重新安排的日期将由柔佛州教育局以及相关单位另行发布。他强调，州政府将和相关政府部门以及机构保持紧密合作，持续监控各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从今年10月1号起，在铁路资产机构保留地的现有宗教场所以及政府资助学校可以享有每个月一 ringgit 象征式的特别租金。部长说，这项统一租金措施取代之前不同的租金率，从而惠及53个现有的租户，其中包括49所宗教场所以及4所政府资助学校。而这项特别租金是通过铁路资产机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实施，因为有关宗教场所以及学校都是非盈利机构。不过陆兆福表示，这项特别租金率不适用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土地租户，例如汽车维修厂，有关租户仍然需要缴付商业租金率。农业和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说，当局已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今年年底到明年四月期间可能出现高达40摄氏度的炎热天气。他说，提前做好准备非常重要，因为水源短缺可能影响农业和畜牧业，因此该部将听取专家的意见，制定应对天气变化的最佳措施。农业和粮食保障部副部长 Dato 陈红坚表示，如果泰国持续对进口到该国的马来西亚虾类实施过于严苛和繁琐的检疫条件，政府不排除针对进口到我国的泰国虾采取对等的管制措施。他说，泰国从2017年起实施虾类进口限制之后，马来西亚虾类出口确实受到影响，来到今年5月情况更进一步恶化。他说，根据马来西亚渔业局的汇报，泰国今年5月为了保障国内消费者的食用安全以及防止水产疾病的传播，进一步对我国进口虾实施严格的检验条件，包括必须符合无疾病状态以及化学残留标准才能获准进入泰国市场。选举委员会宣布，在马六甲州选举期间扩大光学字符识别选民出席系统的试行计划。选委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说，马六甲州选举的28个投票中心将试行这项系统，也就是透过扫描身份证资料自动记录和标记出席投票的选民。他说，这可以加速核对以及记录出席投票的程序，同时还能提高工作人员的效率。
1: Pada PRU 2016 ini, SPR memutuskan untuk memperluaskan pelaksanaan projek rintis sistem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voter attendance atau OCRVA di semua saluran di setiap pusat mengundi melibatkan 28 bahagian pilihan raya Dun Melaka.
0: Ramlan 强调，有关试行计划不会改变现有的投票程序，这只是为了迈入数码化选举进程所做出的努力。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国际消息，日本千叶县东北部今天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表示，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13分，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俄罗斯境内一所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和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当中没有发现和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相关城市的防疫形势平稳。最近网络流传俄罗斯境内的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的工作过程当中不曾发生事故。当局表示，事发之后的当地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按照最大范围确定和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名单，并且对他们进行观察和检测。过去10天，研究所工作人员当中没有传染病发病的报告。波兰东北部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袭击者行凶之后逃离学校。警方表示，一名19岁学生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大部分伤者都是学生，也有老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一所学校发生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后来表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针对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第一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时候需要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要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和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而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7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沙特的袭击针对首都萨那以及周边的多个省份。从沙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西南部方向发射。声明指出，最新袭击使得这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没有计划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并且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都需要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并没有确定具体的部署时间。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且频繁袭击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开会议，同意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英国媒体引述土耳其官员表示，土耳其只是计划派往小规模部队以及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佛州4年级学习评估暂时展延，另行安排日期。铁路资产机构保留地统一租金，宗教场所和资助学校每月1ringgit。俄罗斯一名鼠疫防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掀起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05年的今天，在吉隆坡市政局与吉隆坡旅游行动理事会联合举办的斋戒月市集开幕礼上，布布兰布被正式宣布为甘崩巴鲁的官方招牌美食。甘崩巴鲁的布布兰布是当地的传统美食，采用大米、椰浆、草药和各种香料烹制而成。在当天的活动，居民们还创下了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烹煮了数量最多的布布兰布，共计120大锅，并向公众派发了3万包粥食。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9月至明年4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MA 官方网站 nama.gov.my。 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2: 你是我的凉拌。
3: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2: 也是他的凉拌。
3: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2: Saba VFM， 你的凉拌。
3: I could be yours。
2: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0: 有声茶馆，这一刻
2: 让声音与您相遇，
0: 欢迎主播埃德曼韦达。
3: 你好，你好，跟你们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and good morning， kopi bosian kopi sanangan。欢迎收听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早上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呢，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艾曼韦达将会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美好的周四又来临。是的，不管在过去或者是在昨天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都希望你呢用最多的正能量来开始全新美好的一天。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有的是陈环的《雨爱》，希望呢今天也会下起一场充满爱的雨了。因为最近呢又听到朋友们说，哎呀，天气好像很热哦，所以呢偶尔来一场雨呢，可能可以洗涤我们内心的一些烦躁或者是压力啊。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可以啊给这个世界呢做一下清洗的工作，那可能阴霾就没那么严重啊，人的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好哦。是的，这个小时呢也会有很多最新的流行歌曲等待着你，那当然少不了的也会在这个小时呢为你带来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包括有的是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当然也会为你分享的就是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为您做新闻摘要，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所以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留守在 Saba VFM 的频道上，让我陪伴着你开始全新美好的一天。暂时休息，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由周兴哲的《受够》，出现在这首的 Saba VFM 你的凉拌。

0: 果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沙巴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沙巴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1: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张杰的《大梦不醒》，宝们带到了上午的9:28，接近29分了。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M 伟达。是的，那最近啊，就是大家都说，哎，烟霾好像好转咯，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出来做户外的活动。那我自己昨天呢，就开始在户外有跑步，然后有做一些运动，所以呢，我觉得，哎，感觉上生活回到了轨道上面。然后我觉得啊，天气的确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情啊。那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哎，将会跟你分享的就是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了。先听这首歌曲，由卢广仲的《听见了吗》。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首先，上午的时候，纳敏及内陆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局部有雨，山打根是放晴的。到了下午呢，西海岸古达、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敏局部有雨。到了晚上，古达及内陆局部有雷雨，纳敏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雨，山打根是天气良好。那今天的气温最低23摄氏度，最高34摄氏度。接着是风向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南中国海吹西至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0至1.5公尺。苏禄海吹西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0至1.5公尺。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全天候的天气较为稳定啊，但是呢，在下午之后呢，大部分的地区都会有下雨的情况，当然只有局部的地方会有雨的情况啦，希望大家还是密切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当然，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记得专注于驾驶，千万不要玩手机，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星期四，继续留守 Sabah VFM 你的凉拌，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伟达。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是的，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每天都值得纪念哦。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有任素汐的《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9:41。是的，那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就会跟大家分享一则新闻，而我觉得这一则新闻呢是跟大家都有关系的，那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储蓄啦。那大家都知道啊，每个工作的人呢，其实都会有缴付这个公积金嘛。那公积金的情况呢，其实啊，就是对于我们以后退休来说呢，就有一笔储蓄可以让我们养老啊，或者是度过一个很好的晚年嘛。但是呢，哎，有这个数据显示啊，原来沙巴有许多的公积金会员呢，储蓄竟然是非常非常的少的。稍后将会直接跟你分享这一则新闻，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郁可唯的这首歌曲《如果花》。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一起来关注这则新闻了。刚才已经跟你提过了，就是关于公积金几局的这则消息哦。是的，雇员公积金局沙巴以及难民总监莫哈莫法迪尔呢，就在昨天说啊，截至今年八月呢，在沙巴的114万名的这个公积金会员当中呢，约有80%只有不到50000令吉的公积金储蓄，那另有超过289000人的储蓄呢少于1000令吉哦。那另外呢，沙巴公积金会员对提名受益人的重视程度啊，仍然是偏低的，那大约只有20%，相关比例相比马来西亚其他州属呢明显是不足的。他表示呢，会员呢应该尽早呢就是提名受益人，以便在会员去世之后呢，让配偶、子女以及他其他亲近更顺利的处理公积金存款的这个领取以及分配事宜。那会员呢应该尽早提名受益人，这将简化呢会员去世之后其近亲或者是受益人办理手续和领取这个款项的过程了。那他也与此同时呢，在此间举行的这个媒体以及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会上面指出啊，对于穆斯林会员而言呢，提名受益人也有助于配偶以及子女依法申领应得的权益，尤其是涉及伊斯兰继承法以及其他伊斯兰法令规定哦。那同时呢，他表示啊，那目前呢，沙巴会员制定完善退休计划的比例也仍然是偏低的，因此呢，鼓励民众前往邻近的公积金分行进一步的了解退休规划以及储蓄方案。他说，在现今的社会呢，拥有稳定的退休储蓄越来越重要，因为呢，并非每一个人在年老之后啊，都能够依靠子女或者是亲属呢来提供经济的援助的。那沙巴目前呢约有387万人口，那其中呢有114万人呢登记为公积金会员呢，那当中有63%呢，也就是725472人属于活跃会员，其余呢则属于非活跃会员了。所谓的非活跃会员呢，是指公积金缴款不规律，或者是会员目前的缴款状态不明。那截至今年八月呢，在沙巴公积金会员当中呢，仅约有18%拥有超过50000令吉的公积金储蓄，那另外呢，有超过289000人的储蓄呢少于1000令吉的。那至于沙巴登记在册的45218名雇主，涵盖服务、制造、农业、建筑以及其他的行业，其中有41956名活跃雇主，其余呢则属于非活跃的状态。那他指出啊，就是公积金呢是在一个安全而且呢值得信赖的机构，可协助人民储蓄，并随着时间退役呢逐步增加退休的这个储蓄了。所以呢，如果你是在这个没有好好就是固定储蓄，或者是呢这个储蓄不足5万的这个范围当中呢，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妥善的使用这个 KWSP 或者是雇员公积金局呢，去完成你的这一个储蓄计划。那当然在退休之后呢，也有一笔退休金可以让你安享晚年了。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脂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1: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有的是袁娅维的《桃花烙》啊。上午的9:54，是的，那稍后在上午的10点，我们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将会进入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将会有的是爱德雷达节目环节，将跟你分享最新的一些资讯啦。好的，那当然下个小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些早期的流行歌曲等待着大家，包括这首《叮当的你为什么说谎》。王菲的经典歌曲《红豆》。
2: 我幻想起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
3: 在我心上。
1: 张惠妹的这首歌曲《人质》。
3: 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
2: 爱我的人对我痴，
1: 裘海正的这首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2: 我爱的人甘心一身伤悲，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须
3: 对，像彩虹。
1: 梁静茹的这首歌曲《彩虹》
3: 的天空，绚烂却叫人迷惑。
1: 是的，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第二首歌曲了，林文森的《我曾经一个人放牧时间》。我们下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怡怡温怡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系新闻提要。婆罗洲商业、教育、经济同管理嘅姿态会，要促推动十八发展。十八采取新措施，推动酒类畜牧业发展。培训更多本地医生，长期缓解沙巴医生短缺问题。以下是新闻内容。第一届婆罗洲商业教育建制同管理嘅姿态会，要注意推动沙巴界发展。首席部长达杜舍里庞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两方态会可以加强知识交流，并促进政府、酒店客户、业界同社会主干界合作。其讲沙巴有好多发展课题同机会，可以成为各方共同研究嘅领域。业调领域包括向其建制、数码转型、青年创业、智慧农业、沙区旅游同环境保护。其他研究领域还包括中小型企业发展，以及如何加强地方建制嘅竞争力。特杜舍里哈吉吉是在阿比为2026年婆罗洲商业、教育、建制同管理嘅姿态会主持开幕时，咁样表示：，这届讲词是由首席部长助理部长特杜西斯曼德拉马拉昆推脱。沙巴州政府正在采取多项新措施，发展酒类畜牧业，包括重新启用各烟界牧场。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达杜贾马威贾阿法表示，两项措施可以减少牲畜四处游荡的问题，也能改善牲畜的饲料品质。目前沙巴大约有139座牧场，总面积大约12000公顷，不过部分牧场已经荒废，一条围栏也已经损坏，投资牲畜就到套路上。特杜贾马威是在阿比基行街沙巴少儿服务区畜牧业泰会上这样表示，日方泰会配合沙巴少儿服务区成立59年基行。另一方面，特杜贾马威也希望沙巴少儿服务区配合当前街发展，不断提升服务，这样将能让沙巴畜牧业保持竞争力同持续发展，并加强酒类界粮食供应。其讲沙巴少儿服务局在过去50年不断扩大职责，目前也负责酒类畜牧业界生产同发展。州政府今年拍看五亿五千九百八十五万人民币本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用来加强粮食供应，并提高主要食品界储备率。特杜贾马威讲，也显示农业同畜牧业不是主要领域，而是推动沙巴社会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婆罗洲原住民应该成为推动永续发展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单单接受援助同发展计划的一方。肖湘素沙巴及沙拉耶苏部长特杜穆斯塔法萨木表示，原住民应该参与客天沙期街发展方向，按用增能确保发展计划符合沙期街市桥，同时保护这条街新欢文化同传统底色。特杜穆斯塔法是在沙巴大学基行街2026年第二届婆罗洲原住民发展大会上按用表示，这届讲词由沙巴大学负责研究及创新事务界副教授 Professor Dr. Rosalam Sarbati 推脱。特杜穆斯塔法也强调，必须加强原住民界知识、人才培训同数码技能，配合日方大会，沙巴大学婆罗洲原住民研究所同60组织签署意向书，共同探索研究推动原住民社区发展界领域。培训更多沙巴人生活医生是解决酒类医生短缺问题的常用方法之一，尤其是在内陆地区。沙巴医药服务职工会主席阿朱拉欣杰片表示，本地医生一般更愿意留在沙巴服务，包括内陆、昆高和城市地区。
拨谷目前来出沙巴街已可毕业省人数，仍然不足以填补潮内医院同政府诊所街空缺。因此，沙巴仍然需要依靠来出市马街医生。阿朱拉轩表示，政府应该增加沙巴学生小托医学界机会，并会继续提供更多培训。银勇可以促铺感受沙巴对哀潮医生界依赖。另一方面，该灰街调查发现，部分市马医生不愿意接受挑派到沙巴服务，尤其是内陆地区。其中一则原因是企业津贴和内陆津贴目前处于冻结状态。企业津贴过去想定义基本现金的17%至25%，内陆津贴则大约是基本现金的10%。阿朱拉轩也是卫生部职工会主席、吉比署长联合理事会主席，他建议卫生部尝试研究沙巴医生短缺的问题，并从新检讨上紧奖励和津贴，吸引更多市马医生到沙巴服务。从2017年开始，州政府将会将新鲜管理界成效列入部门主干和州政府上干公署两头前界跟进前后指标。州政府秘书特督在努丁阿曼表示，疫控措施配合成个投向新鲜理念落实。疫控理念要选择主要重点，自然是感受不堪流失和目标界风险。第二是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第三是加强人民和调组织对政府的信任。特督在努丁是在阿比基行街善心之理和分坛体会，闭幕而失丧。阿明表示，这个讲词由州公共服务局总监特督努里扎达念推脱。调虎旗代表队在2016年第13届卡其运通会上，赢得八枚金牌同四枚银牌，成为前场总冠军。阿比奇代表队以四枚金牌、七枚银牌同一枚铜牌获得第二名。拉杜奇代表队则以一枚银牌同五枚铜牌排名第三。沙巴基金局总监达杜苏里·古兰海达·坎·巴哈达发文交讲：亚康运通会不但是一场体育竞赛。法通也希望加强沙巴基金局协同人员组间界团结合作同联系。日后运通会将有大约500名运通员同工作人员参加。参赛界五支队伍分别是阿比代表队、调虎代表队、新达健同哥达马鲁杜联合代表队、拿督代表队以及近天咬同爆阔联合代表队。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婆罗洲商业教育建制同管理嘅肢体会要初推动沙巴发展。沙巴砌次善初时推动蕉类畜牧业发展。培训更多本地医生，长期缓解沙巴医生短缺问题。新闻播报完毕，Assalamualaikum Madani。

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0: 有声茶馆。
1: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M 伟达。美好的周四依然有我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是的，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呢，有的是叮当的《你为什么说谎》，当然还有王菲非常经典的这首歌曲啊，《红豆》啊。这个小时呢，就约定你一起来听这些经典的流行歌曲啊，一起跟着哼唱。那当然少不了的呢，这个小时呢，我们也会有爱的雷达节目环节的出现。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话题呢？那之前呢、啊，就跟大家分享了关于 My ID 啊、哦，也就是这个 My Digital ID 了哈。那今天呢，就要跟你分享的一个这个话题呢，跟 My Digital ID 呢，就是也有关联，但是呢是另外一个衔接。今天会跟你分享的是 My Gov Malaysia 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序。那之所以会跟你分享呢，是因为啊，就是最近呢，就是我们通讯部长法米呢，就是在本周呢也表示哦，那目标呢是逐步把更多的政府服务带到同一个 apps， 也就是这个 MyGov Malaysia 啦。那当然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将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跟政府对接的一些这些措施还有的就是问题的话呢，哎，稍后在节目当中就必须要留意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张惠妹的《人质》，出现在这时候的 Summer VFM 你的凉拌。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有的是邱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上午的10:30，马上进入今天爱的雷达节目环节。
2: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1: 是的，欢迎回到来有声茶馆。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伟达，又来到了每个星期帮大家扫描最新资讯，使用手机应用程序，还有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新科技的爱德雷达。是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手机应用程序，而且呢，如果它未来真的按照现在规划的方向发展下去呢，我觉得是很多马来西亚人的手机里面可能都一定需要的一个手机应用程序了。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一下，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以下的这些情况？那比如说就是我要 renew Rodex，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路税啊，那用哪一个手机应用程序？我要查询一下我的陆路交通局的罚单要去哪里？我要预约政府的诊所又要在哪一个手机应用程序 ？STR 要去哪里查？然后呢，这个护照的资料等等啊。那结果呢，我们的手机里面呢，这个政府部门的一个手机应用程序，那个政府部门的网站哦，另外呢一个服务又要另外注册。那每一个网站每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呢，都需要有不同的这个用户名字啦、密码啦等等的，到最后呢大家都会忘记密码。那如果啊你也觉得呢政府的线上服务呢有时候散落在不同的地方，那么呢今天爱德雷达介绍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序，你可以花一点时间认真的认识一下了。它叫做 MyGov Malaysia。 好的， MyGov Malaysia 到底是什么？那其实概念非常的简单哦，把不同政府部门的数码服务慢慢的集中到同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当中。马来西亚通讯部长 Fahmi Fazil 呢，这几天就特别的介绍了我们的这个 MyGov Malaysia 这个手机应用程序。那目前呢，已经整合进去的服务包括驾照资料、 Rodex 也就是路税、JPJ 的这个罚单查询、 Passport 也就是护照的相关资料、政府诊所预约、 Sumbangan Tunai Rahma 也就是 STR， 甚至还有一个呢我等一下特别想跟大家讲的，那就是 Wang Da Li Dun Dun 啊。其实呢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一些啊，但是呢今天再次的让大家更加的了解，而且呢最近呢有更多的这一个功能呢已经出现了。而且呢官方也表示啊，未来呢会逐步增加更多的政府服务在里面了，所以呢它的方向不是政府又推出一个新的手机应用程序，而是希望未来呢变成政府的服务尽量集中在一个手机应用程序。那它跟 MyDigiID 呢有什么ID 有什么不一样，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过的。那这里呢可能有人问哦，就是上次你介绍的那个 MyDigiID 是什么，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好的，这个呢一定要解释一下啦。大家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记啊 MyDigiID 呢是证明你是谁，那 MyGov Malaysia 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呢是让你办事情。MyDigiID 呢比较像是你进入数码政府世界的身份证证明，而 MyGov Malaysia 比较像是服务大厅，一个负责确认这个人是不是 Admin， 那另外一个负责呢就是 Admin 今天要进行什么样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数码服务。 所以呢，这样是不是比较容易明白呢？那 MyGOV 里面现在有什么好的，我们就挑几个跟普通人最有关系的。那第一个就是驾照，在 MyGOV Malaysia 呢可以整合驾驶执照相关的资料。那第二呢就是 road tax， 就是路税啊，所以呢车辆相关的一些重要资讯呢可以集中查看。第三 JBJ 也就是陆路交通局的 summon，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罚款罚单啊。很多人听到这里呢突然精神了，有 summon 可以 check 啊，可以检查得到，是的，可以的。如果你很久没有检查呢，那今天可能就是命运安排你听到我们爱德雷达跟你介绍了，所以呢赶快去下载，然后呢登记一下，那自己打开来看看一下。不过呢等一下看到有 summon 啊，不要怪我啊。好的，我们只是为你负责发现这个好用的手机应用程序，也不会负责帮你去还这个钱啊。好的，那另外一个很实用的就是政府的诊所。那这个呢我觉得对很多的家庭来说呢非常的实用。 MyGOV Malaysia 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呢也整合了政府诊所预约相关的服务。因为以前呢其实我们可能需要知道到底是 MySejahtera还是另外一个网站，还是另外一个系统啊。未来呢如果更多的医疗相关的政府服务慢慢的集中在这个 MyGOV Malaysia 里面，对普通的用户来说呢最大的好处其实不是科技很厉害，而是少找一个 apps， 少记一个网站，或者少记一个 password 或者叫密码啦，这才是真正影响我们的地方。那当然呢里面也是有可以找到这个 STR 的资讯，Sumbangan Tunai Rahma，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 STR 相关的服务呢也已经纳入这个 MyGOV 的 Malaysia 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序里面。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方向，比如说是交通就是跟 JPJ 的有关系，身份呢就是 passport， 然后医疗呢就是政府诊所，当然还有的是援助金，就是 STR。那他想做的呢其实就是把我们人生里面不同阶段会接触到的政府服务呢慢慢的集中起来。好的，我们再次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会跟你分享关于汪大里敦敦啊，就是 unclaimed money 或者是我们叫无人认领的款项。先来听这首歌曲，梁静茹的彩虹。

有的是这首歌曲来自赵传的经典歌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有没有跟着一起哼唱的感觉呢？是的，来马上要再次进入我们今天爱的雷达节目环节给你分享的这个资讯。是的，刚才就跟你分享了四大功能，那包括有的是交通、身份、医疗以及援助。那接下来这个呢，我觉得不常人会去关注，但是我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去查询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去查询了，原来呀，我有好几百块呢是存放在政府的这个无人认领的这一个款项当中啊。是的，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有跟你分享过汪大里敦敦，或者是英语呢我们叫 unclaimed money， 中文叫做无人认领的款项。有时候啊，可能是旧银行账户里面的余额，公司以前应该支付给你的钱，或者是保险相关的款项啊，或者是你之前有的薪金、股息，或者其他呢，在一定情况之下长期没有被领取的这个款项，那最后呢，依法转交给政府管理。那重点来了，这些钱呢，有可能是你的哦。所以呢 ，MyGov Malaysia 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呢，现在已提供相关的查询入口。那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突然发现，哎，我真的有钱没有拿，那记得不需要请我吃饭，我要继续收听我们赛巴 VFM 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啊，就是其实现在最新的这个 MyGov Malaysia 的手机应用程序当中也增加了一个AI Chat， 非常符合现代的这个现今时代的这个功能了。是的，连政府的手机应用程序呢都开始有 AI 了。那根据通讯部长的介绍呢，这个 AI Chat 呢是让用户可以直接询问跟政府服务有关的问题哦。这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政府网站最大的问题呢，有时候不是没资料，而是资料太多了。你想找一个问题呢，出来十个网页、二十个网页，那可能有一些资讯呢是2022年的，有些是2024年的，有些是 PDF 啊，有些是常问的问题等等啊。那最后呢，你看完了更加的不懂，更加的混乱。那如果未来的 AI Chat 可以做得到，你直接问我的 Rodex 怎么检查，或者是你想问 STR 去哪里查询，或者是你想问政府诊所怎么样做预约的话呢？然后这个聊天机器人呢就可以直接把你带到正确的服务，而这个体验呢就会简单很多了。但是呢这里啊，爱德雷达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AI 很方便，但是涉及非常重要的政府事务的时候呢，还是要看官方的资料。那尤其是涉及金额啦、申请资格、截止日期、法律规定、出入境要求等等，不要因为 AI 跟你讲一句就觉得百分之百不会错啊。 AI 可以帮我们找路，但是很重要的决定呢最后还是确认官方资料。这个习惯呢不只是使用 MyGov Malaysia 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哦，那包括大家现在手头上有用住的 ChatGPT 啦、 Gemini 啦、 Copilot 啦，任何的 AI 都是一样的。那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这个环节结束之前呢、当然我们稍后有第三个小时聆听就起的环节啊。在这个爱的雷达节目环节结束之前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小心有假的手机应用程序。那每次有新的这个政府数码服务开始普及呢，我觉得我们都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乱的下载啊。尤其是有人 WhatsApp 你啊，说哎，政府有这个 MyGov Malaysia 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序，请点击以下的链接去下载。记得 stop， 不要按哦，尤其是使用 Android 用户哦，尤其要注意哦，不要因为对方发给你一个 APK 的 file 哈，那就是来 install 的那个 file 哈，就直接去安装。那尽量哈，可以从这个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Store 去寻找这个 MyGov Malaysia 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序。从最正确的管道去下载，那大家可以今天回到家里呢，去尝试一下下载 MyGov Malaysia 手机应用程序，尝试一下登录，然后呢，看看里面呢哪一些功能是适合你使用的。希望呢，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容易发达，也让你繁琐的人生的事物呢，可以更容易的得到解决了。好的，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神木雨桐的《为你而活》。

是的，原来是这一首 K 歌必点的歌曲啊，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0:55了。是的，那这个小时就即将接近尾声啊，稍后在这个上午的11:00呢，将会有伟达为大家带来的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小时聆听旧曲的环节了。欢迎送上一首更加经典的 K 歌，一起来唱这首来自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着你》。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你好，这里是萨巴 VFM， 现在是由郑伟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婆罗洲商业、教育、经济与国管理国际大会有助推动沙巴发展，沙巴采取新措施推动州内畜牧业发展，培训更多本地医生，长期缓解沙巴医生短缺问题。以下是新闻内容。首届婆罗洲商业、教育、经济与管理国际大会有助于推动沙巴的发展。首席部长 Datusri Banglima Haji Haji Haji Noor 表示，这项大会可以加强知识交流，并促进政府、高等学府、业界和社会之间的合作。他说，沙巴有许多发展课题和机会，可以成为各方共同研究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乡区经济、数码转型、青年创业、智慧农业、社区旅游和环境保护。其他研究领域还包括中小型企业发展以及如何加强地方经济的竞争力。Datusri Hajiji 是在亚庇为2026年婆罗洲商业、教育、经济与管理国际大会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他的讲词是由首席部长助理部长 Datusri Mandela Malakun 代读。沙巴州政府正在采取多项新措施发展州内畜牧业，包括重新启用各县的牧场。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的杜加马威加阿法表示，这项措施可以减少牲畜四处游荡的问题，也能改善牲畜的饲料品质。目前沙巴大约有139个牧场，总面积大约12000公顷，不过部分牧场已经荒废，一些围栏也已经损坏，导致牲畜跑到道路上。达杜贾马威是在亚庇举行的沙巴兽医服务局畜牧业大会上这么表示，这项大会配合沙巴兽医服务局成立50周年举行。另一方面，达杜贾马威也希望沙巴兽医服务局配合当前的发展，不断提升服务，这样才能让沙巴畜牧业保持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并加强州内的粮食供应。他说，沙巴兽医服务局在过去50年不断扩大职责，目前也负责州内畜牧业的生产和发展。州政府今年拨款5.985亿令吉给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用来加强粮食供应，并提高主要食品的自给率。但杜杰毛比说，这显示农业和畜牧业不是次要领域，而是推动沙巴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婆罗洲原住民应该成为推动永续发展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接受援助和发展计划的一方。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木表示，原住民应该参与决定社区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确保发展计划符合社区的需求，同时保护他们的身份、文化和传统知识。达杜穆斯塔法是在沙巴大学举行的2026年第二届婆罗洲原住民发展大会上这么表示。他的讲词由沙巴大学负责研究及创新事务的副校长 Professor Dr. Rosalam Sarbadli 代读。达杜穆斯塔法也强调，必须加强原住民的知识、人才培训和数码技能。配合这项大会，沙巴大学婆罗洲原住民研究所与6个组织签署意向书，共同探索能够推动原住民社区发展的领域。培训更多沙巴人成为医生，是解决州内医生短缺问题的长远方法之一，尤其是在内陆地区。沙巴医药服务职工会主席阿朱拉辛扎宾表示，本地医生一般更愿意留在沙巴服务，包括内陆、近郊和城市地区。不过目前来自沙巴的医科毕业人数仍不足以填补州内医院和政府诊所的空缺。
因此沙巴仍需要依靠来自西马的医生。阿朱拉辛表示，政府应该增加沙巴学生修读医学的机会，并为他们提供更多培训，这样可以逐步减少沙巴对外州医生的依赖。另一方面，该会的调查发现，部分西马医生不愿意接受调派到沙巴服务，尤其是内陆地区。其中一个原因是区域津贴和内陆津贴目前处于冻结状态。区域津贴过去相等于基本薪金的 17% 至 25%， 内陆津贴则大约是基本薪金的 10%。 阿朱拉辛也是卫生部职工会主席及秘书长联合理事会主席，他建议卫生部详细研究沙巴医生短缺的问题，并重新检讨相关奖励和津贴，吸引更多西马医生来到沙巴服务。从2027年开始，州政府将把诚信管理的成效列入部门主管和州政府相关公司领导层的关键绩效指标。州政府秘书 Radu Zainuddin Aman 表示，这项措施配合成果导向诚信理念落实。这项理念有三个主要重点，第一是减少拨款流失和舞弊的风险，第二是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第三是加强人民和投资者对政府的信任。达杜宰努丁是在亚庇举行的诚信、治理与反贪大会闭幕仪式上这么表示。他的讲词由州公共服务局总监达杜诺利扎达宁代读。斗湖区代表队在2026年第13届跨区运动会当中赢得8枚金牌和4枚银牌，成为全场总冠军。亚庇区代表队以4枚金牌、7枚银牌和1枚铜牌获得第二名，拿督区代表队则以1枚银牌和5枚铜牌排名第三。沙巴基金局总监 Datuk Sri Ghulam Haidar Khan Bahadar 发文告说，这项运动会不只是一场体育竞赛，活动也希望加强沙巴基金局集团人员之间的团结、合作和联系。这项运动会共有大约500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参加。参赛的五支队伍分别是亚庇代表队、斗湖代表队、山打根和哥打马鲁都联合代表队、拿赌代表队以及根地咬和保佛联合代表队。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婆罗洲商业、教育、经济与管理国际大会有助推动沙巴发展。沙巴采取新措施推动州内畜牧业发展。培训更多本地医生，长期缓解沙巴医生短缺问题。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我们来聊聊骑虎难下。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事情开始了，却发现很难收场，骑虎难下，比喻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就像骑上老虎后，前进危险，退下更危险。在工作中，有时做出的决定不能轻易回头，就只能咬牙坚持到底。骑虎难下提醒我们，做决定前要三思，而一旦选择就要勇敢前行。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3: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撒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撒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2: 是的，你好，你好，欢迎收听 Sabah 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时间非常快呢，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哦。那刚刚听过的三首歌曲呢，有的是来自白蒂娜的《怀念》，蔡依晨的《星星之夜》，以及楚音的《碎心花》。那蔡的三首歌呢，其实啊，要跟你特别说一下，都是由音符乐队伴奏的。每次说到音符乐队呢，我都觉得好像自己感觉到特别的自豪哦，因为呢，知道这个乐队啊，因为这个乐队是非常有才华。这个乐队在当时候那个年代啊，这个乐队呢，其实在为歌手伴奏的时候呢，的确能够把歌曲的灵魂以及意思还有意境呢，能够完全透过音符啊给表达出来。所以呢，每次听到音符乐队伴奏的歌曲呢，都特别听得如痴如醉了。也希望你跟我一样啊。是的，欢迎收听10月8号星期四的有声茶馆啊。这个小时将会为你送上的是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希望你也会喜欢今天所有的选曲啦。所以这个小时呢，放松一下你的心情，陪伴着我们一起回到当年情哦。这些歌曲呢，或许是你的父母，或许是你的公公婆婆、爷爷奶奶曾经听过的歌曲，但是我相信对你而言呢，也有着满满的回忆了。接着下来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来自音符乐队伴奏的歌曲哦，而且呢也是我蛮欣赏的一位歌手，他叫做西门如尼 Simon Jr. 大家都知道啊，其实他并不是华人，但是呢他却每一次呢都是透过这些歌曲来用华文用华语啊来表达。当然啦，有时候他的歌曲当中呢也是会有掺杂了这个英语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呢是一位非常特别有才华的歌手。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音符乐队伴奏，由西门如尼 Simon Jr. 演唱的《白云》，在 VFM 你的凉拌。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林心如为你带来的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尤其是最后这几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刘文正的诺言，有优雅的爱的诺言，有青山的这个谁敢相信你，以及张小英的恨自己哦。其实这个年代呢，其实真的不要随便许下诺言哦，或者是相信诺言，因为谁敢相信呢，就到最后的结局就是你只会恨自己，有没有？当然呢，也不要那么的悲观啦，我觉得呢，这世界还是有充满着爱的，所以呢，记得要谨慎的选择朋友啊，我相信呢，选对朋友，选对爱人呢，那这个诺言就会成真了。好的，稍早之前大家听到的歌曲有的是汤兰花的《我在你左右》，那之前呢有凌霄的歌声哦，《我要你》这首歌曲，当然有樱花的《我没有人爱》，之前呢有哭腔王子、情歌王子黄清源的《一夜浮萍》，之前有凌云的《小姑娘》，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选曲啊。那时间非常快呢，来到了上午的11:56，接近57分。稍后呢，我们将会在中午的12点将会把主持的棒子呢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那如果大家要聆听英文歌曲的话，或者是英文的资讯的话呢，要继续留守在 Saba VFM 的频道上面，千万千万不要走开。那当然同一时间呢，明天的上午9点到这个中午的12点依然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早晨，所以希望你呢今天美好的星期四有美好的好心情。那当然呢，不管在人生当中或者今天的人事物啊工作当中遇到任何的困难呢，都记得提醒自己你是最棒的，千万不要去因为不好的事情影响了你一整天的心情啦。希望你今天有个愉快的星期四， Happy Thursday， 我是活力满满的安门伟达，我们下周再见咯。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有的是万沙浪的这一首难忘的花蕊，什么 VFM 你的凉拌。